当天空不再蔚蓝，当夜幕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

空气湿度为 5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选自晏殊《浣溪沙》。登临之际，放眼江山，怀念远别的亲友，看到风雨摧落繁花，令人感伤春光易逝。这两句词气象宏阔，意境莽苍，侧面反映了作者悲年光之有限，感世事之无常的人生观。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选自范仲淹《苏幕遮怀旧》，这首词写尽了秋的各种景致，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再美的景致，偏偏多了一个无情，让人懊恼，偏偏又对他无可奈何。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扁舟去作江南客，放眼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襟。选自朱敦儒《采桑子》，词人写

0: 自己背井离乡，像旅雁孤云一般凄苦，回首中原战火纷飞，不觉涕泪沾襟，仰望那旅雁和浮云，不禁深感自己的境遇，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魂阔自然。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选自周邦彦《兰陵王·柳》。这首词的题目是柳，内容却不是咏柳，而是伤别。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词人设想年复一年送别时，折断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表面看来是爱惜柳树，而深层的含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平凡。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选自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是一个奋力有当世志的杰出人物，溪水溪流使他感悟到，溪水尚且可以溪流，何必自伤白发哀叹衰老呢？词作体现了他虽然身处困境仍力求振作的精神。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恋，长是人千里。选自范仲淹《御街行·秋日怀旧》，此词是一首怀人之作，洋溢着一片柔情，写秋夜景象，作者抓住秋声和秋色，自然地引出秋思。天淡银河垂地这六个字勾画出秋夜空旷的天宇，意境深远。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在小镇子上的破败旅馆里，我醒了过来。虽说时节正是春天，但是因为此地已经持续了10个月的干旱，满目所见几乎寸草不生。推开窗子，对着茫茫夜幕使劲地嗅了半天，却嗅不见任何一丝绿叶和花朵的气息。选自《春天在哪里》。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看起来我是在带领他，实际上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前往鱼鳞的方向。作为一个在黑暗里不知走过多少弯路的人，此刻脚下的艰困于他而言不过是最寻常的小小磨折。选自三过鱼鳞。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一桩小小机缘被他看得如此认真和重大，而我却要走了。明朝八零到，秋山又几重。接下来他一个人的异国生涯又当如何度日呢？所以电车到了下一站之后，我下了车，无论如何也要陪他把酒喝完。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七十。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七摄氏度，最高气温二十五摄氏度，当前温度十九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九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是在我念想了多少年的北国，那些别致而热烈的生机正在我眼前依次展开。烤串店的烟雾热气腾腾，啤酒瓶的碰撞声此起彼伏，夜晚里下的楼去，随意走进一间小平房，即可与人高声谈笑，大口喝酒。选自别长春。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呀，在我们眼前或有一片荒漠，或有一座荒岛，我们的肉身与心魄只能任由其包裹与浮沉。即使借我们一双翅膀，我们也飞不进豌豆花的花蕾。我们到底能怎么办？选自达达荒漠。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个人的故乡其实便是他的出处和来历。绕树三匝，有枝可依，他之所依，有草木的庇护，有露水的灌注，更有骸骨的指教。所以日月转轮，血仍未冷。选自荆州幽曲。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张嘉佳在云边有个小漫步当中说啊，最舒服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一直不说话，也可以随时说话。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向前走。陈慧琳的演技其实用几个字就可以概括，美则美，但是毫无灵魂啊。即便是很多她的粉丝可能也不得不承认，陈慧琳的演技真心尤其是遇到哭戏的时候。所以说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呢，陈慧琳还是相当尽职尽责的担负起了当时在影片当中花瓶的一个角色。那么像是薰衣草这样的电影呢，虽然是爱情文艺片，可是就看看偶像就好吧。

其实呢，我们从出生开始啊，就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不公平。人的一生呢，就是要用尽自己的全部的努力，把这些倾斜的慢慢的扳平。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言写过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阿杜当年真的非常的走红，他对于自己当时的小师弟也是照顾有加。这位小师弟啊，之前也是在阿杜的屁股后面跟来跟去的，那阿杜也非常的提携他。他们两个人还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小说》。其实呢，我们现在听来的时候呢，也觉得这首作品非常的具有这位小师弟自己的创作特点。听起来的时候呢，没错，2003年林俊杰的创作已经非常的具有自己的标志性了。我们刚才说的小师弟就是林俊杰。天空

有人讲说，如果没有李宗盛的话，可能就没有梁静茹。不过呢，确实是如此。梁静茹这辈子如果说最幸运的一件事情要排名第一的话，可能就是遇到了李宗盛大哥。因为他不算漂亮，对不对？身形也一般。在那个年代当中呢，李宗盛无意当中发现了他，并且呢能够帮他制作全新的专辑。这对于综合条件并不是完全能够胜出同类型歌手的梁静茹来讲，非常的难得。可是呢，如果人们总是单纯的拿几个歌手和梁静茹相互的进行比较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不公平的。我一直都觉得每个人会有差异性，当然有运气的部分，也有实力的部分，更有大时代背景的部分。

想要吃主食还不发胖吗？英国科学家给出了一个方式，主食放到冰箱之后加热食用，不发胖。如果担心面包热量太高的话，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下，过段时间拿出来再加热。英国的一些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碳水化合物的真相》当中证明了这个结论是真的，而且在米饭、面条、土豆等等的食品当中也同样适用。这个标准非常的简单，就是把主食放到冰箱之后加热之后再吃，会避免发胖。

李克勤除了是非常优秀的歌手之外呢，其实也演过非常出色的戏码，比如说1989年他和 Beyond 的黄贯中搭档的《淘气双子星》。不过呢，在2002年的时候，他拍摄了一部经典之作，叫做《法网伊人》，是非常典型的 TVB 的那种法庭剧。那么李克勤饰演的是男主角，并且也获得了当年的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很少有主力唱歌的艺人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呢。

黑妹，那还怪，这我爱的姑娘。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跟家里人吵架之后发生冷战，我妈呢是不会找我道歉的，都是我主动找她。但是呢，我们家狗要是不理我妈了，我妈就会说，宝宝我错了，不要不理我呀，给你炖了大骨头你要不要吃啊。想想看吧，作为她儿子的我心里的创伤面。有人就说啊，我给儿子道歉的方式原来是买衣服、买玩具、买零食，但是后来我知道这样不对，所以我现在都是说儿子对不起，然后呢把钱留给自己买衣服。当然呢，也有人说啊，反过来要是孩子做错了，给家长道歉也没什么用，家长一般都不给孩子道歉的机会，直接是吵架伙。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们说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叫做佳佳，她是谁呢？是五月天的师妹，她唱过很多非常大牌歌手的和声，也得过金曲奖。佳佳的歌喉呢是非常富于技巧，其实在一些歌曲里边呢，我们也听到对于太擅长的东西呢，有的时候要收敛一些，所以说呢佳佳也在用一些新的方式把自己的飙高音的篇幅呢藏起来一点，其实她更希望的是用一种安静的力量去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有的时候子女之间跟妈妈会有一些特别的道歉方式，比如说叫我们吃饭就是妈妈们最常见的道歉。比如说啊，这个母女之间吵架以后啊，老妈就觉得哼，我能够叫你吃饭就已经算是我道歉了。我和我妈吵架之后就冷战，然后呢连续几天她都做好吃的，什么火锅鱼啊、干煸排骨啊、红烧排骨啊，然后呢一边生气一边给我添饭。而说到孩子跟妈妈之间啊，我们刚才也讲了，妈妈的道歉方式是好了好了过来吃饭，而子女的道歉方式就是妈我饿了，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跟甲方一起来打交道，比起一些实际的操作呢，甲方想要的感觉呢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控制。比如说和同事做一个专题片，有一项要求需要凤凰飞过，做出来之后呢，甲方就说你们这个凤凰飞得不够自信呐。甲方经常说我做出来的东西呢不是他想要的感觉，后来他就给我描述这种感觉：酷炫中带点高雅，高雅中带点神秘。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的雪白上了，我的阅读能力实在是有限呐。我老板呢让我把文件给他批旧，就给他批了。他说不行，色调太黄了，然后呢我就重新的改，改好之后他说不行，又太新了，让我批点褶皱上去。我说老板，你是不是想要那种五彩斑斓的黑呀？

东野圭吾的文字当中其实也是充满了很多对于人生的洞察和清醒，比如在《盛夏的方程式》当中写道，不管什么问题都必然存在着答案。在《放学后》当中写道，闭上眼睛好好回想之前的努力，自信就会喷薄而出。《白夜行》，曾经拥有的东西被夺走，不代表就会回到原来没有那种东西的时候。《解忧杂货店》当中写道，他觉得

0: 看脸颊上的眼泪，像是爱情把他骗过，你和我和他不是吗？
1: 很多人在外出吃饭的时候呢，习惯用开水来烫碗，觉得可以杀菌消毒。其实呢，因为作用温度和作用的时间都不足，这样呢并不能够杀死大多数的致病性的微生物。要达到效果的话，沸煮啊，通过蒸汽或者是通过红外线消毒碗柜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如果说采用沸煮的话，也要多煮一会儿，用红外线消毒碗柜一般也要维持10到30分钟左右。

我看到一则留言说啊，今年我学会的最难一课呢，是我明白了那些我以为会在我生命中存在很久很久的人，可能会突然消失，然后我面临着如何振作起来这样一个难题。最后我终于意识到，唯一能够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其实呢，在袁娅维的音乐轨迹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快速消费的音乐时代中的一个缩影。无数的综艺和选秀呢，让一批歌手是成功的出道，也有很多和袁娅维一样，因为他们独树一帜的金曲会在一时间获得大家的喜欢。但是歌手不是他们身上唯一的标签，而袁娅维的音乐之路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参加过很多的音乐节目，渴望获得更大的舞台。2012年的时候呢，当时刘欢就说，听他唱歌呢，就像是闻了一瓶打开盖只有一会儿的美酒，瞬间能够沁人心脾。当然那一年的时候，他也加入到了刘欢的战队。

2007年的时候呢，主唱苏建信选择单飞，退出了信乐团。那为什么要退出呢？其实之所以单飞呢，和经纪公司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最初的时候呢，经纪公司想捧的只有信一个人而已。当时呢，组建了信乐团，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想组建一个乐团，而是说经纪公司的想法就是有一个团队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他们最开始签订的合同呢是5年，到2007年的时候呢，期限已经到了，但是经纪公司只想签阿信，其他的4个人没有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阿信就选择了单飞，告别了信乐团，和经纪公司来进行续约。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两边的发展好像都不是很顺利，也许这就是合则生，分则死的一个意思吧。

出道二十多年，在歌迷的心目当中呢，梁静茹还是唱着宁夏吃着棒冰的阳光女孩，然后呢粉丝都非常偏爱的那种无辜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小姑娘，就像她的恩师李宗盛形容的那样，傻人有傻福。在成为情歌第一名的女歌手之前，梁静茹也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镇姑娘，她成长的地方呢只有一家电影院，长大之后呢能够回忆起来的所有的文娱活动就是和父母坐在家里的天台上面看着日落，然后哼唱着歌曲。

0: 我们就在纷乱的人群中道别。那天正是台风到来之前，天色阴霾，彩旗也显得灰暗失色，树木向着四面八方颤抖，惊鸟笔直地掠过人们的头顶，寻找着安全的地方躲避即将到来的风暴。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16岁那年，男孩在蔷薇街上看见过日晕。5月略显单调的天幕上有一个黄色的太阳，太阳之外有一圈紫色的光环，他看得头晕眼花。摄影师说这是一种自然现象，风景照里面常有的，照片拍得好的话可以刊登在摄影杂志上。选自《花街往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2: 雨下在葱郁的荒野尾，叛逆的乖孩子造舒适的危险乐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平淡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

0: 彩虹。
1: 22岁以前，他热爱文学，日记里写一些诗，或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22岁以后，他把日记简缩为句子，像过度狂热的青年时代冷却在水里。句子的密度等同于时间的密度，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空白是一道道细密的裂纹，只有他自己能觉察到。选自《悟行者》。
2: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经常会梦到那条河，宽阔的河，有很多运送化工原料的货船在水面上航行，突突的马达声像一幕摇滚音乐会的开场，但要是听久了会觉得这声音很无聊。我的梦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货船无声地驶过。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2: 飞到你回来。

0: 存在。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才知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27岁生日那天，我离开了故乡代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认定自己过完了前半生，这不是因为我只想活54岁，而是那一年恰逢迁徙，我可以把经历过的人生像扔掉冰箱里的过期食品一样全部腾清，走向末世以外的黄金海岸。选自《天使坠落在哪里》。
2: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学校西侧是郊区，有厂房，有仓库。日落时景色凄迷，血色残阳像一枚打碎的鸡蛋，散黄之后正洒在那儿。有一条铁道穿过其中，它呈现出一种锃亮的灰黑色，令人恐惧而心碎，在调色板上永无可能找到的颜色。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歌。
1: 经过文化公园时，感觉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空气中弥漫浓郁的花香，路两边彩旗猎猎，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像一个个优美的念头浮在空中微微而动，仿佛在呼吸长大。开始我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在拍什么广告，后来还是花香和季节提醒了我，是文化公园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展，选自人生的中途。
2: 美文周末，卖家美文精选。

0: 好像悲痛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记忆，他们不愿意说，也无法说，用无法说的方式来表达不愿说的目的，也许是一种最有力也是最得体的方式了。选自解密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开出的阅读是漫不经心的，似乎只是想往目中塞些什么，以打发独自客居他屋的无聊。但没看完一页，我就感到了震惊，感到了它的珍贵和神奇，心血像漂泊者刚跳进陆岸一样激动起来。哈哈，天晓得那天下午我有多么辛苦又兴奋。我很快就得出结论，捧在我手上的不是一个作品或作家，而是一个神秘又精致、遥远又真切的世界。选自《人生的中途》，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相守与欢。
1: 一桌子人，谁都没想到我会这样哭，我哭得很没有分寸，一点章法都没有，很是一个成年人的水准。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还没学会哭吧，但起码我已经学会了流泪，以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一想起母亲的面容，眼泪就会无声地涌出。选自《母爱有灵》，
2: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当我终于追出去，他已全然不知去向，好像从未有过他。我在旅馆前溜达一会儿后，悻悻地回到房间，猛然见到床头柜上摆满了一芽芽的西瓜，我将它们一一进行了拼凑，很容易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瓜。我抚摸着瓜，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失，不一会儿就感到了手上湿乎乎的，却不知是瓜流出的汁，还是我感动滴落的泪。选自《三朵玫瑰》。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找到热爱的事，找到值得爱的人，然后为了他们全力以赴，在需要的时候释放善意，在必要的时候展现强硬，和朋友们在一起，以及不要沿着箭头相反的方向走。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生活中哪些美景是我们不经意发现的呢？所谓那些风景美景，可能是某座山，或者是美丽的河流，当然也有可能是吹过这片土地的风的触感。

在西方长大的顺子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将许多原生态音乐跟西方流行的 R&B、Jazz、Hip Hop、Soul、Funk 以及 Dance 融合在一起，形成他独特的风格。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梁静茹不是那种音色和条件都特别优秀的歌手，她的声音有时候甚至有一点沙哑和带一点撕裂的感觉，不是最优秀的音乐，也不是最优秀的歌词，但也只有她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带入她的心和内涵去表达出来。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有心灵却无法

在1996年的时候，19岁的周慧计划到英国学习舞台剧，因为从小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在假期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了录音室老板赏识，推荐给了纪中平。初听周慧的纪中平立刻将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当年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听，两个人随即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

0: 飞出。
1: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

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世间有一些很奇妙的规律，比如说，成全别人，往往也就拯救了自己。渡人者，亦是自。

尽管说陈小春的唱功并不突出，但是略显浑厚的嗓音以及个人拥有强烈且独特的风格和魅力非常明显。陈小春丰富多元求新求变的精神和态度，也让他的苦情歌旋律深深地镌刻在了大家心中。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谁都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谁都孤独，谁都迷惘，谁都有自己的防御机制来抵消一切。

在追梦的路上，你迟疑过吗？送你一句话，不挑战看看，这些东西才会真的永远是一场梦。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他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哦，想你。

景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思。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贝斯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0: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oney。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农历的4月初9，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深入推进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切实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融入百姓生活，近日墨奇人民法院组织干警走进集市，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以接地气的方式传递法治温度，守护群众合法权益，让烟火气里飘起法治味儿。活动现场，干警们依托集市人流密集、覆盖面广的优势，搭建简易普法宣传台，悬挂宣传横幅，向过往群众诉讼指引等资料，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晦涩法律术语，摒弃生硬说教，让群众听得懂、能运用，增强了群众的法治观念和依法维权意识，引导群众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理念。下一步，墨奇人民法院将持续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立足审判职能，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乡村、进社区、进集市等普法活动，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宣传内容，把法律服务延伸到基层最前沿，让民法典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法律宝典，为建设稳定社会筑牢坚实法治根基。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屏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近日邓德科镇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中小学、卫生院、沿街个体经营场所、农业专业合作社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生产全面检查。检查组先后走进校园、卫生院、商铺门店及农业合作社，重点核查消防设施、用电用气、生产作业安全等情况。检查组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不容丝毫松懈，各经营主体、行业场所务必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接下来，邓德科镇将持续加大巡查监管力度，抓实抓细各领域安全防控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辖区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万元时代，集采支架符合更低费用加更好治疗目标。新华网消息，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四所院校近日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21日，国内首个以康养气象为主题的旅游包机抵达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易勒利特机场，102名上海游客开启为期6天的上海至阿尔山杜鹃花康养之旅。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做不扫兴的父母。有一种爱叫做给孩子捧场，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藏在一次次的捧场里。孩子画画的不好，但努力了同样值得表扬。孩子经历了失败，但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和鼓励。为人父母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父母发自内心的表达欣赏和爱，对孩子自信心的形成非常重要。懂得捧场的父母，既能看见孩子的问题，也能看见孩子的努力，既能鼓励孩子多去尝试，也能在需要兜底时及时出现。孩子的快乐很简单，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希望父母能看见，得到他们的肯定。父母多一句肯定，孩子就多一份动力，父母多一次扫兴，和孩子之间就多一份隔阂。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是理解、欣赏、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多给孩子捧场，少给孩子扫兴，亲子关系才会更加亲密，孩子在未来的路上才会越走越好。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少些内耗和胆怯，放下烦恼和忧虑，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自己照顾好，迎接最好的状态。新的一天，愿你给自己多一点爱，勇敢而不失热忱，把平凡日子过得温馨舒心。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其实我们马上要到一个时间点，这个节点我觉得有点意思，因为它首先这个节日是属于这一年当中最中间的一个节日，对吧？它在六月份，
1: 对，
2: 一个开端的节日。二一个就这个节日，其实在小的时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长大，我们还是想让它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1: 对，
2: 所以就是儿童节。
1: 没错，下周吧就是儿童节了。
2: 对、啊、
1: 然后儿童节呢也是一个我觉得对于小朋友们来讲，甚至现在大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仪式感满满的节日。
2: 是的、
1: 大家可能不光是为了过这个节而过这个节，就是为了保持一颗童心。所以说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小时候的那些事情。
2: 对、一些儿童类的话题啊。
1: 没错。
2: 对，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不可能两个人，对吧？
1: 对，今天还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时隔多日又回归的小雨，欢迎小雨。
3: 大家好，我是小雨。
2: 听众，
3: 刚才我觉得丹丹说的一说法不对啊，你说的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了吗？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1: 大朋友
2: 吗？有啊，有啊。
3: 对啊，你现在不得给小朋友准备礼物吗？
2: 不，我还是给自己准备礼物。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成为小时候你想成为的人了吗？
2: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有很多的想法的，因为大家小的时候都会有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实现了，但有些人可能就这个想法又变成了默默的埋藏在心里的一个小的梦想啊，就没有实现。那我觉得都可以，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没有？小时候想成为你成为的那个人了吗？
2: 对，就是我发现就是大部分我聊完这个话题问到身边的人，给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就是因为他们发现，我们包括我个人，我都发现小的时候有一些梦想是不着边际的。
1: 对，
2: 很少有人能真的把这个梦想能坚持然后一直走到最后。希望今天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这样的人啊，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希冀。
1: 是斯努比说了，这个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
2: 对，
1: 就有的时候吧，就是聊起这个话题，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大家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比如说看到电视剧里面演的一个人物，你就会觉得我特别想成为他啊，或者是看到那些新闻报道当中的，比如航天员呀、科学家呀，我特别想成为他，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梦想，我觉得就是引领着大家，对吧？时刻引领着大家，但是有的时候学着学着，发现自己好像不是这块料，是吧？
2: 对，你看，像李阳光说了，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呢，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们终于到了小时候最羡慕的年纪，却没有想成为小时候最想成为的人。或许这才是人生常态吧。
1: 对，
2: 还有清风飘扬说，没有，情况所限，肯定成为不了。什么情况所限，可以跟我们聊聊，对不对？
1: 葛大爷也说，就小时候的想法太简单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天马行空。
2: 对。还有包括这个，我刚看敏迪说了，小时候可能想当的是这个我看
1: 历史学家。
2: 对，历史学家。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机会去专门学习历史，所以现在呢成了一名律师啊，差不多像律师啊，可能有点像。
3: 你很厉害了。
2: 对，
1: 你很像，是吧？
2: 对。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自己以后想干的事情，或者是想成为的一件什么，就想完成的一个梦想吗？小雨先说吧。
3: 或许是曾经有。从小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星空，然后特别喜欢太空，但倒没想过成为航天员，
1: 就没想上太空
3: 啊。对，但是我但是想的是就是成为那个天文学家或者之类的，挺喜欢，而且那时候也很喜欢看那类的书。然后其实真正开始上学，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下来，我发现自己这个数学真的是差劲
2: 啊。对，
1: 离得有点远了，
3: 对，
1: 发现不是这块料了，
2: 谁不是呢？
3: 对，
1: 我觉得小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对于太空或者是
3: 都有向往，
1: 对，都有向往，因为大家你看，就科学家，尤其是你问你什么是什么，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长大想成为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会说，我想成为科学家，
3: 对，
1: 或者我想上太空，因为确实，就比如说那些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些航天员们，你就觉得哇太酷了，
1: 嗯，
0: 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这是人类进步，人类他们的一小步，人类历史的进步一大步，
1: 对对，
0: 所以你就感觉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
0: 啊，但是成为这样的人条件太苛刻了。
2: 就是、我们可能那时候还小，就是不知道他将面临的和的就是先要经历的这些事儿、
0: 嗯，
2: 我们想的还都太少了。
0: 是，
3: 对。
2: 但是就像人说的，就是梦想，你总是要有个梦想的。也许有些人他就实现了，对吧？
0: 嗯、
2: 如果这些人，也许小的时候也一样，跟我们有一个仰望天空的这种梦想，
0: 嗯，
2: 但人家真正的上去了。
0: 没错，
3: 对，是交友吗？
0: 我有，我还真有。就我小的时候还挺多的，这种想成为的人还挺多的。嗯、你知道我
3: 是
0: 那种什么、
3: 就
0: 是、
3: 一会儿一变是吗？
0: 也不是一会儿一变，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个影视剧作品，或者是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当中有特别厉害的人，然后我也会有这个想法，说想成为这样的人啊。比如啊，比如就刚刚说的这个航天员，也小时候也想过，不是小的时候没想当航天，小的时候想开飞机。就觉得那个飞机驾驶员啊，特别酷啊，开战斗机啊，或者是开那个直升机啊，就觉得好酷啊，就能在天空遨游，啊，就这种感觉特别羡慕。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的很多指标不符合这个要求啊，但是我身边还真有朋友，我一高中同学，然后他现在就在就是飞行员，
3: 嗯，
0: 我觉得哇特别酷，就他每次比如我们聊天，他给我讲很多的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把我小时候的梦想变成真的了，
2: 这个
0: 还挺酷的。
2: 我觉得很多男孩子也有这个飞天的梦，
0: 对
2: 对，
0: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酷，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
2: 这个男孩子肯定对这个飞天是有一个梦想在里面的，
0: 对对对，就是飞行员。啊，包括小的时候还想过，比如说当人民警察啊，就觉得人民警察维护正义也特别酷。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种，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3: 对，哎，所以你看啊，就是很多人的梦想，其实小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梦想有点雷同。
0: 嗯，
3: 就是你们梦想的，就包括我们啊，就每个人梦想，他可能都是一件相对有使命感的这样的这个以后的职业啊。小时候可能还不太理解职业这个事情，
0: 嗯，
3: 或者是一个很宏大的梦想，对吧？就是但是随着你年龄的成长，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非常宏大的梦想或者有使命感的这样的职业的实现，是需要你有先天的一些这个条件，
0: 嗯，
3: 或者是你后天是有这方面的能力才能去完成这个梦想的。
0: 是的，
3: 所以可能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越来越残酷，最后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对，不过你看绿野仙踪说了，我想成为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啊，
0: 嗯，
3: 就是大家就最后可能就是会成为这样的人。
0: 是
3: 啊，
0: 路上平安说了这个挺有意思的，小的时候想当老师，高考的时候突然不想当老师了，所以没有实现。后来想体验一下部队生活和监狱生活，也都没有实现。这个不好体验，
3: 监狱生活就不要体验了。部队生活我觉得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0: 对对，比如说参加什么夏令营，或者是军个训，
3: 对，
0: 啊，这个也能体验一下军旅生活。
3: 是啊，3805说小的时候想当导游，现在成为了一名国导，带领游客们逛首都，
0: 啊，
3: 此刻正在故宫呢。
0: 哇，
3: 哎呀，这个也很厉害。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小梦想照进现实了。
3: 对，你看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啊，就小时候有梦想，然后长大也实现的朋友，我觉得就挺厉害的。
0: 嗯，
3: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梦想都是相对于天马行空一些的。
0: 是的，
3: 也有人他的梦想是特别具象的。
0: 嗯，
2: 对，
3: 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发现自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他就会一点一点一点向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
0: 没错，
3: 对吧？我觉得这种挺厉害的。
0: 是，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就是我身边有小的时候就想当老师，因为他觉得小的时候跟老师们的接触就觉得，哎，老师这个职业特别好，教书育人，然后园丁一样，
2: 老顽童，
0: 哎，
2: 你看看
0: 老顽童也是这样的，啊，
2: 嗯，对对对对，
0: 老顽童说了这个，我现在成为了小时候想成为的人。80年代初的时候，高考时候没考上想学的专业，
2: 嗯，
0: 但是工作后呢，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呢，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一名人民教师。
3: 好厉害，
0: 啊，我觉得这种我觉得真的就是对梦想的坚持跟执着。因为大家就是学生时代可能还好，因为大家可能梦想比较这个统一，或者是梦想比较明确，大家会为这个梦想不断的去努力。但是工作了之后发现，哎，可能你从事的这项工作不是你小的时候想成为的那个人，或者想从事那个工作，对吧？那就可能有些人就放弃了，但是有些人就像老顽童一样，就会默默坚持，然后最后可能成为了这样的人。
3: 对，所以这有两点。第一点呢，他首先是有这个坚持的能力的。第二点呢，是要对自己未来规划很清晰的。我觉得这两点都是成功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哈。
0: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追忆一下过去啊。
2: 对，
1: 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现在实现了没有？
2: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我这边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成为了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他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店。我也认识这样的朋友，就是他是想做一个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实体的事情。我身边有个小朋友，就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愿望，想卖雪糕。就我至少身边很卖糖。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吃，
1: 对，开一个小卖铺，
2: 对啊。然后我有朋友就真的实现了，他自己开了一个商超，
1: 好厉害、啊！
2: 对，
3: 这个
1: 就是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就是我爷爷，在我特别小的时候，他开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当时还叫小卖铺，就是这个零售店
3: 小卖铺
1: 啊，就小卖铺，就是卖一些就是
3: 小零食
1: 啊，就。

0: 日用品啊，
1: 对，
0: 然后当时我觉得特别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好吗？因为我去拿我不用掏钱，我随便拿，然后关键我小的时候跟小朋友们那会儿也爱炫耀，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去随便拿，我请你，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如果开一个小卖部，是不是就不用掏钱，不用花钱？后来发现不是，后来发现都是爷爷掏了这部分的钱。
1: 对，长大后我们会发现，什么核算成本呀，
0: 对，
1: 什么进货呀，
0: 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1: 对对，咱们小时候都想的特别简单。对，这种事儿我小时候也干过一次，然后就有一次，因为那时候我姑姑在一个饭店工作，然后有一次中午我就带了一堆小朋友，
0: 就白吃白喝，
1: 跟我去吃饭去。当时想的真是特别简单，就像娇娇一样。后来长大你才发现，那这些钱从哪儿出呢？
0: 都是
2: 羊毛
0: 出
2: 在羊身上。
1: 对，
0: 是。
2: 阿俊说：“我都忘了小时候想干什么了。”也挺正常的。就是因为随着你自己的成长，有的时候小时候的梦想就没有那么明确了。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你那个梦想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模糊。
0: 是，
1: 对。
2: 你自己设立的目标好像也越来越不明晰。就尤其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目标是特别明确的，因为大家都基本上说是我想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或者未来我想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可能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步一步去实现啊。那等你真的上班了之后，我就发现所谓的这种梦想什么的就变得特别的远，
3: 对，
2: 它都变成一个很具象化的目标，就这周我要完成这个工作，
1: 对，
2: 下周我要完成那个工作，然后就有人问，哎，你想你的梦想是什么？还有梦想这个东西呢，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愿意去，比如说追这个演唱会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是大家就是追集体追梦的这种环节，在生活当中能够聚，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具象的体现。所以大家会聚到一起，在里面特别陶醉。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把未能实现的梦想，感觉像是又实现了一遍，或者又找到了自己那种追梦的那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你们两个，就有没有就小的时候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大家对于梦想的，或者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反正我有过那个阶段，就是我其实是特别迷茫的，就特别不知道，哎，就一下子被问懵了。然后你会看到小的时候身边的人，哎，都是那样的梦想，或者都有那样的梦想，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想成为那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会不会有这样的时间段？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被写作文、被命题作文，谈谈你的梦想，对不对啊？或者是想说一说你长大想成为什么样
2: 的
0: 人？
2: 我
0: 的
2: 理想
0: 是，对，我的理想是，就是尤其是小时候，比如说小学那个阶段，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命题作文。我反正刚拿到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懵啊，可能再小一点的时候别人问你什么可能会脱口而出，哎，我想成为什么，我想成为什么，就直接说了。但是当你稍微再长一点年龄之后，你会想，哎，我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哎，或者是我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哎，是不是有一点不切实际，会不会有这样的过程？
1: 但是娇娇你说的这个事儿一般都是出现在小学低年龄层次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问孩子问的有点早。因为我们的那个时候的认知和我们的眼界都太小太窄了。
0: 是。
1: 所以就说你说、那个、
0: 天马行空。
1: 对。你说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也许我看了个影视剧，也许我看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人好酷啊，或者他做的事儿好酷啊。然后慢慢的随着你长大，你会发现这件事离你好遥远啊，或者说你太遥远，就是遥不可及的那种。就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还会，就是我跟丹丹聊这个，你还会问孩子这样的问题吗？
2: 会啊。
1: 有的时候就会是会，但是好像觉得就是跟咱们想的时候那个想法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不会给他扣很大的那种，觉得就是对他来说好像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那种。
0: 是。
2: 我儿子可厉害了。他想当奥特曼
0: 我小的时候也想当过
2: 对，这就是因为他现阶段最了解的他的心中的觉得非常厉害的人，
1: 对，
2: 就是孙悟空啊，奥特曼啊，这种很虚无缥缈的，然后你从这个故事里面听到的这些很正义感的这样的角色，就很正常啊。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们还是要保持这样的童真，
1: 对，
2: 就是
0: 因为你会发现，刚刚我问那个问题，就是大家长到一定年龄之后，你自己也会觉得，哎，我好像有点太天马行空了，我成为不了那样的人，比如我成为不了孙悟空，对，我成为不了奥特曼，然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童真是逐渐逐渐被丢失的，对吧？所以说只有小的时候，只有特别小的那个阶段才会有那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你自己心智成熟的一个表现。
1: 哎，但是我现在，我不会去问孩子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理想。

0: 大家的职业其实没有这样，
1: 嗯，
0: 但是我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就看这个，有一位主持人叫杨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女的太酷了、就是这样的女性太酷了，就是我很羡慕能独立的这样的职业女性，就没有具象到某个主持人吧，但是就觉得这份职业还挺好的，
2: 嗯，就所以就埋下了。
0: 也不知道，其实阴差阳错最后做了这个职业，其实是我是做完这个职业之后又回到我的初中班主任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哎，丹丹，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过你想当怎么怎么，你看你现在梦想成真，原来可能小的时候是
3: 潜移默化
0: 有成为这样梦想的一个契机，
1: 嗯，
0: 那他自己在心里面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然后最后可能他发芽了之后你也没有特意去浇灌他，但这个事儿成真了也觉得挺好。
2: 嗯，就有的时候可能自己都忘了自己哎有过这个想法，但其实这个都是有因必有果，对吧？
0: 对，
2: 就随着这个当时种下的这个种子，然后慢慢发芽，然后自己引导着自己变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0: 对，当然就像杨澜这样主持人就是太遥不可及了，
2: 嗯，
0: 我就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要犯错，
3: 你也算是梦想照进现实
0: 就可以了。
2: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个职业标准、职业要求，对吧？
3: 对，
2: 都为了自己的这个好的发展方向去努力。
0: 对，我现在的梦想就是不要说错话，传递正能量啊，有积极正确的导向就可以了。
2: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Olivia 说了，这个从小到大都有好几个理想，一直都很想当老师，那现在正在首师大读师范类的专业。那很小的时候呢，也有一段时间想当公交车的售票员，后来这个职业逐渐慢慢的消失了。哎，好像没有吧？现在也是有售票员的啊，只不过就是他没有说必须你拿这个纸票去收钱了啊，只不过就在那盯着啊，可能维持一下秩序什么的啊。然后后来这个上初中的时候爱上了广播，然后到了高三理想就变成了当一名广播编辑啊，但是呢后来也阴差阳错没有能够实现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大家可能都会冒出一些自己的小想法。
0: 对，
2: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接触一个新的职业，哎，你会觉得这个职业可能觉得哎呀好酷呀，哎，当时就会有一个冲动，哎，想去从事这样的行业，但是后来可能阴差阳错啊，可能跟自己的能力也有关系，对吧？
3: 对，
2: 就是没能成为这样的职业的一员。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哎，都是正常现象。
0: 那七七五八说，小时候理想特别宏伟，特别远大，长大后必须得面对现实，有些理想根本实现不了，顺其自然就好。这就像小的时候我们都做过的一个选择，你要考北大还是考清华呀？我小时候非常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后面发现这两个我都够不到，对吧？那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被问过这个问题，
2: 对，对，
0: 那会儿还是非常认真的思考的，
2: 是真的想去北大呢，还是去清华呢？
0: 是不是
3: 离我家近一点呢？
0: 对，人大也还行，对吧？还真琢磨过这个事儿，我是文科更好一点呢，还是理科更好一点呢？最后发现我上个一本就已经很厉害了，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是你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了吗？这个话题其实挺空的啊，但是能听一听大家自己的理想，然后是不是有真的完成自己的梦想，也算是再激发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梦想的想法吧。
2: 是，
0: 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长着长着就会忘了最初走路的时候出发的这个目标了，就会觉得日子挺没意思的。
2: 没错，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希望能够勾起大家的回忆啊，可能那些你想成为的人，你说过的那些我们说加引号的大话，可能你自己都忘记了啊，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话题说不定能够让你想起来，可能又会燃起你对于哎成为这个梦想当中人的这个激情。
0: 对啊，不过就是大家的互动我看到了一些相同的特点。
2: 嗯，
0: 我这个售票员我也想当过。
2: 哎，为什么呢？
0: 觉得有意思。就是小的时候我因为现在的公交车已经不一样了，就大家就滴一下就好了。
2: 对，
0: 但小时候售票员呢，我觉得他们权力巨大，就这个权力是打引号的啊，就是他是让我觉得我有一种特别宏大的使命感
2: 、对，就是我要保证你上车是售票了的。
0: 对，而且
2: 那会儿还安排座位。哎，你坐那儿。哎，你第一次经历过吗？我经历过，我小的时候被经历过。可能那会儿我年龄比较小，然后就会说，哎，你坐在那儿啊，或者坐在前面，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那个地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售票员好负责任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嗯，我还想当过卖冰棍的，对不对？就是咱们就想去卖东西，这咱们都有过。
3: 对，
0: 包括咱们的这个。也有，还有就男生想当警察，想当军人，
2: 啊、对，
0: 哦、也都会有，对，就是你看，大家其实有很多梦想是一致的，但是最后可能走着走着， 不能说殊途同归吧，但是大家可能都走上了这个不同。

0: 红的梦想啊。Gina 说了想当 idol。哎，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孩子，我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当年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跟现在零零后的孩子们的梦想真的是差距太大了，
1: 不太一样。
0: 对，而且有很多新兴的行业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是，
0: 我们不论好坏吧，就不论说是现在的孩子们的这个理想是坏的或者是好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时代发展的不一样，对吧？
1: 没错。
0: 嗯，好，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随风来去的人给我留言说，哎，浩东，想问一下，元 Plus 在去年12月份整车换了刹车片，换了以后只要下雨刹车就会有一些尖锐的摩擦声，晴天没有这种现象，这怎么回事啊？这种情况先告诉你结论啊，不必担心，多数情况属正常现象，尤其是在小雨洗车之后或者低温的环境之下啊，你多踩几次刹车，可以让你在刹车盘片当中夹杂的一些颗粒以及水膜蒸发多用用啊。另外呢，还会产生一些，因为下雨嘛，会产生一些微轻微的这种锈蚀，但这个锈蚀呢没有关系，您可以继续来使用，不会影响你的刹车安全，只会开着不舒服。我估计啊，你换了这套刹车片，金属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会有比较尖锐的摩擦声。但这个问题呢，想要去解决的话很难，不过它不会影响你的驾驶安全，看您怎么想。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3: 你好，对。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台 Q7 的车子，它现在跑了14万多公里，然后的话，它有时候会偶发性的那种，就是亮发动机的故障灯。然后呢，我之前我是加的95的油，然后后面那个有一个修车师，他跟我说，他说叫我加98的，然后那个缸一检到四 S 店一检查，它就是有时候是一缸、二缸，或者是有时候是三缸
2: 啊。
3: 但是我用了那个好一点的燃油宝之后，它现在就没有亮了，但是它偶发性它又会亮。
2: 行，这个跟你用不用什么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关系不大啊。现在你就是已经确定了，其实这个亮发动机故障灯已经是检测出来了，就是有单缸偶发性的失火的情况是吧？
3: 对。
2: 好，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3: 那出现就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出现的话，应该是去年前年就有。就有这种情况。
2: 行。去检查过你的一些其他的附属件没有？比方说火花塞，这是最简单的。
3: 火花塞换过，那最开始的换过火花塞已经换过了。
2: 好。然后呢，火花塞换了，包括你的这个点火线圈有没有关注过？然后呢，缸压有没有测量过？
3: 缸压没有测量过，但是4S店他一直就是说，让我火花塞换过，然后的话就是把那个一缸啊，当刚开始只有一缸或者二缸，就把它用他们4S店用那个什么超声波一样的吧，那种去清洗，拍下来清洗了。清洗了之后呢，好一段时间了，但是后面它又偶发性又是这样子。
2: 这个不是那样的操作方法，那个完全不对啊。首先我认为就是根据经验来判断，如果说 Q7 您是3.0T 的吧？
3: 3.0T 对。
2: 好，如果说按照以往的经验来判断，这10有8-9是活塞环的磨损所导致的气缸压力不足。
3: 活塞环的磨损，
2: 对，这我就直接跟您说，直接说这个方向，因为我刚刚问了你火花塞呀，包括点火线圈呐，这个都检查了，只不过没有测量缸压，对吧？
3: 对，
2: 缸压肯定是不足的，这是100%确定的。
3: 缸压不足的话，那是它是要怎么解决呢？
2: 缸压不足，无非就是气门漏气啊，还有你是活塞环磨损呢，你看要不要更换活塞环？这个是需要你去斟酌的，因为可能会涉及到大修。
3: 他这个我这个也看也才。21年9月底买的车，然后现在我跑的比较多了。
2: 是这样啊，就是这款发动机呢还有一个现象，我这是说的一个表象，因为这是根据经验来判断，您这台 EA839 的机器不是 EA388，因为你是 3.0T 嘛，就是如果说你是冷车启动的时候，这个单缸缺火的情况比较严重，还是行驶的过程当中呢？
3: 就是启动的时候它有时候就那个发动机黄灯那闪几下之后，然后您开走的时候它就不亮。
2: 明白那就是非常典型的冷启动单缸失火较为常见啊，对吧？
3: 那
2: 有部分的车主呢更换了火花塞、点火线圈、喷油嘴之后，故障仍然存在，这个有些是提示的，再去查到数据流提示的是什么软件或者标定的问题。
3: 之前
2: 有这种可能。

0: 他让我换那个火那个
1: 控制模块，
0: 不是，他让我换那个什么，喷油嘴，喷油嘴吧，生产喷油嘴，
1: 是喷油嘴，有车主换过之后也没用。
0: 是的，他说有些换了也没什么用，然后我就说那我他说那你加一下那个好一点的燃油宝试一下，但是
1: 这更加没用，那更加没用，它是促销的。
0: 哦，也没有，不是他没要我买他的呢，他说你自己在外面去买好点。没要我买他的，然后他说他们那里也没用，他说他们那个用了之后也没用，
1: 他不敢担责。
0: 但是我用过，我在外面买了用了，确实是好了一下。
1: 嗯，
0: 但是后面他们说有一个老师，他说我这个车，他说你这个 Q7 的车子，这个300的，他说我因为之前加了95的油，他说你这个要加98的，所以这跟95、98有没有关系？
1: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汽油的标定级别，它是根据你的车辆的本身的这个抗爆性以及你的压缩比来决定的，所以这并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可能会偶尔
0: 偶尔
1: 它还会发出这种问题，但是它不会去改善，
0: 彻底的改变不了，
1: 改变不了，不太现实啊。
0: 那您的建议就是说我要测一下缸压。
1: 对，我觉得10有8-9是跟你的活塞环损坏磨损有一定关系。
0: 其实我这个车子刚开始2021年9月底买的时候，当时2021、2022年其实就有这种情况，但是我想那时候是新车，应不应该呀？这个车子，
1: 跟您讲，这个 EA839的机器啊，这种情况比较常见，比较多。我刚说了几种类型啊，还有一个就是您是哪一年的车？你先告诉我。
0: 哪一年的车是吧？
1: 对，
0: 2021年9月。
1: 好，2021年正是那批车。咱们按照批次来讲，我们要结合售后的经验的同时呢，也要去关注，这个汽车市场的动态。我记得正好是2021年，我不记得是2021到2022款，还是2020到2021款的车型当中，有很多车主集体投诉，有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就是 ECU 程序。我刚说了，就是你有些车主换了火花塞，换了这个喷油嘴之后还是没用，这是因为程序的问题 ，ECU 的问题。ECU 4S 店给你提过这个事儿没有？
0: 没提过。
1: 你召回过没有？你的车辆？
0: 没有召回过。
1: 行，我觉得你应该重点关注两方面，一个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活塞环，另外一个是你的 ECU 的程序。
0: ECU 的，我之前就召回过，有一个什么后座，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要换了一个什么
1: 后座。
0: 就是它下面有一个什么什么模块，什么东西换了一个什么东西。
1: 您具体搞清楚到底是什么，
0: 我
1: 没有听懂。
0: 说跟这个没关系，当然跟这个问题是没关系的。
1: 行，您重点关注两方面，
0: 然后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如果现在如果要是把它卖掉或者置换掉，这个大概多少？能？
1: 做好心理准备，因为 Q7 呢，奥迪品牌不等同于宝马、奔驰啊，在这种高级别的中大型 SUV 当中，人家对标的是谁？对标的是奔驰 GLE、宝马的 X5，这对比起来，奥迪 Q7 这算是一个小弟了。跟您说实话啊，
0: 对对对，
1: 好，2021年上的牌是吗？
0: 对，
1: 2021年，您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0: 它300的只有两个版本，我这个是就是基本版，就是我们就是说没有那个什么什么音响的那个什么版本。
1: 是那个 Quattro S9 运动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当时标价。
0: 当时买的时候是70多万嘛。
1: 现在奥迪 Q7 优惠下来，入门级的车型已经到了40多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能以新车的价格作为参考。您是黑色的外观，对不对？
0: 黑色。
1: 好，目前阶段收车价方面，2021款的车型，哎呀，这个收车价呀，真的是比较惨烈的呀。
0: 我能够接受，
1: 能够接受。好，那我就大胆说了啊，这车呢，收车价能上20万。
0: 哦，差不多。上次我到4S店，他说大概也不到30，就20几万。
1: 能上20万，你懂我意思吗？
0: 啊，
1: 20万出头一点点了。
0: 哦，因为我是看我跑了有14几万公里了，我是觉得。是不是后续它会不会有很多问题之类的？这个
1: 小问题呢，不可避免，也是这台发动机的一个通病，可能会要面对。看您自己，如果维修的话，我给您提供了两种解决方式和方向啊，重点关注一下。第一，找外面的维修店去看一下这个活塞环是不是磨损严重了。第二，找 4S 店去关注一下我的这个 ECU 程序是否可以升级，是否可以更换。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明白，谢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哎，我是想给我老婆买一台那个萤火虫。
1: 啊，蔚蓝萤火虫。
2: 哎，对对，那种什么金色的那种的
1: 啊。
2: 他们 4S 店给推荐了一个那种贷款方案啊，我想问一问，咨询一下看可行不可行，可信不可信啊？
1: 行，您跟我说说。
2: 他是讲叫7年低息1.5吧，有这个东西不？
1: 是这样啊，前几天呢，其实如果说您关注了我们节目，这种关于超长年限的低息贷。

0: 贷款呢，其实有关部门已经叫停了。不知道目前店里面给你的这个所谓的七年低息是一种什么样的金融方案，有没有手续费？您先告诉我。
1: 手续费当时他说没有手续费，就是这个低息非常低，说比那个存款还要低。
0: 低到什么程度？
1: 年息1.5%嘛。
0: 1.5%，行。未来萤火虫呢，它目前阶段还在推广这个七年，从8年降到了7年，这是事实啊。这个可以去关注，这是它官方给出来的一个政策。只要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手续费，然后呢，七年之内，这个你在没有还款完之前，没有其他的捆绑的售后以及购买的一些协议就可以。
1: 嗯。
0: 你是买租电板还是买端电池？
1: 它叫是换电池，不是租电池那种。
0: 租电
1: 可以每个月400块钱。
0: 嗯，行，租电那就是79800起喽，对吧？
1: 对对，80000块钱。
0: 行。
1: 他讲这种七年低息的话，每个月用车成本很低啊，2000来块钱。
0: 嗯，就看您自己怎么想。
1: 我就不知道这可信不可信，这种。
0: 可信是可信，这是官方的。但是你要说真的用车成本比较低的话，你自己算一下，如果你开一台油车，一个月的加油费用。2000用不上啊，这个级别的车。
1: 那对，
0: 所以您自己掂量掂量啊。
1: 啊，行嘞，行嘞，
0: 行。
1: 这
0: 是
1: 这个车的话，像这种价格的话，是就是按照官方这种来不？
0: 当然了，
1: 98000块钱吧。
0: 是的，因为它是直营嘛，所以不存在像传统的4S店一样给你还价的空间要去谈判，这没有这样的。
1: 啊，这个没有多少空间可谈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行了，好，谢谢。
0: 行，我提醒一下您啊，我优缺点都大概说一下。萤火虫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您自己也看了车，也现在也下定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知悉。目前阶段我认为它的优势在于哪里？车内的储物空间设计比较合理，舒适性还不错，续航里程数标定比较大，我说的是标定。行驶的稳定性还不错，内饰的材料呢也用的不错，可以。但是后排的空间您关注没有？就是如果说后排长期要坐人的话，空间比较小。
1: 我是和他比较了那个有个沃尔沃的，这叫什么三，那个我忘记具体型号了，也是差不多大小，是4.1米吧，他这个是4.12米。
0: 因为电车内部的结构不一样，它确实挖得够深一些。
1: 哦，就是那个沃尔沃呢，它就没有这种贷款政策了，可能就要10几万块钱要拿下。
0: 嗯，
1: 那种，嗯，
0: 行。大概情况您已经知悉了，我就不多说了啊。
1: 好，我比较一下。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有一台这个宝马5系的这个车子，然后它就显示有这个需要做机油保养的问题，然后。之前他跑到9万公里的时候，就是还没到9万公里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保养。
0: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还没到时间，就等于是提前做了。然后现在这一次呢，时间超了，我哥就听他朋友跟他讲，就是说这个机油保养其实不用做的这么勤快，然后就可以超几千公里也没关系。
0: 我先问一下，我打断一下，你说做的不要那么勤，你现在是间隔多少来换一次机油？
2: 5000公里
0: 啊。
2: 嗯，
0: 哦，然后你的仪表盘上显示要做保养了，对吧？
2: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这个信息呢，其实是我不知道你在 4S 店还是在外面的维修店做的，这是人工设定的，这跟你的发动机工况没有一点关系，它那是一个提醒，就像你手机设一个闹钟一样，这是对方在你后台设置的。
2: 对，我哥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他一直显示，我就有点不太放心。他就说，他说不要管他，他说这个就是宝马 4S 店给你设置的，
0: 当然不用管了。
2: 哦，不用管哦。
0: 是的，我告诉您啊，宝马5系，您是一台非常经典的 B48 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呢，也不像奥迪一样 ES38 一样烧机油的情况那么严重那么普遍，机油的损耗正常有，但是您完全可以1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来换一次机油。
2: 哦，就是我还是可以跑到10000公里。
0: 当然可以啦，你用的肯定是全合成机油嘛，对不对？
2: 合成的，对对对。
0: 是啊，全合成机油的话，你1年或者10000公里先到为准，换一次机油就可以了。5000公里至于吗？当然不至于了。这你去 4S 店，这是 4S 店设的还是外面设置的？
2: 4S 店
0: 啊，你去 4S 店那难怪，你进店的越频繁，次数越多，人家利润又越高啊。
2: 对，我哥也就是讲，他说就是他们瞎搞的，他说你别担心，他说下一次 反正就是说，他说跑一年，他说就。

0: 给他弄一次就行了。
1: 也就欺负你了。现在的 4S 店的售后啊，已经因为现在懂行的人越来越多了，很透明了。什么5000公里 B48 的发动机要换一次机油，而且用的是全合成机油，这有点坑啊。
0: 嗯，
1: 我建议你做常规的保养，你去哪家门店都可以，不会影响你的质保，完全不会。
0: 嗯，好的好的。
1: 行，我想顺便问一下，您单次一次做保养给你报价是多少？
0: 哦，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像要个600-700块钱左右。
1: 600-700的话，单次换机油机滤，这个价格不算贵，还行，过得去。
0: 嗯，
1: 行，大概了解。
0: 差不多就是600-700块钱左右。
1: OK, 可以。
0: 嗯，
1: 好。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现在就是说想买一个那个陆放，丰田的陆放，还有一个就是豪华版和尊贵版，我不知道怎么选。
1: 好，一汽丰田的皇冠陆放啊，您为什么没有看汉兰达，看的是它呢？先问一下。
2: 因为我觉得它好看一些。
1: 行吧，在车辆的车型方面做一些纠结啊。您说一个豪华版和哪个版？
2: 尊贵版，尊贵版。
1: 尊贵和豪华。
2: 哎，对。
1: 啊，一个是29万多的，一个是30万多，其实这两车差别并不大呀。
2: 哎，对对对，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选。
1: 不知道怎么选，您对配置的要求高不高呢？
2: 嗯，一般，也不是，反正我觉得它什么，什么后尾箱，自动后尾箱，对我说都没什么多大用处。
1: 那就行了，那你现在还纠结什么？肯定买低配啊。
2: 啊，低配关键是它低配没有四驱的，它到底四驱好些还是两驱好些？
1: 是这样，你豪华，你看中的是两驱豪华和四驱的尊贵，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因为豪华呢，它也有一个四驱版。我个人觉得这种城市 SUV 四驱意义不大。
2: 哦。
1: 你又不用去做什么极限的越野啊，对吧？它又是一个前驱，又不至于冬天结冰的时候路面打滑，两驱可以了。
2: 两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四驱对于 SUV、
2: 啊、
1: 对于城市 SUV 来说，不是增加它的非铺装路面行驶能力和脱困能力，而是增加抓地力。
2: 哦，好好好好好，
1: 好，感谢参与，谢谢。
2: 哎，再见啊，谢谢。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